0: 是什么的呢？
1: 过去。嗯，
0: 请你报名测试地球请你的 contact North Ridgeville PD for safety care.
1: Okay.